贼船越大，老鼠还坐得下。养下宠物，得罪小人没关系，得罪君主看不起。世上君子不贪杯，得得罪了道。对，黑灰狼白道义有道，逆流才会水涨船高。对，爱财如命的人没有一好多。我说是对兄弟，不是扑朔。

有的爱像恨，有的好像坏，有的坏像天堂吧，但里面传来哀叫声。你看那一万栋楼，十万个假，百万的债，千万滴泪水划过几亿张脸，为一个爱，急着责怪，欠想个明白。没有人想当坏人，都想过个好日子呢。什么是幻想？我能控制我的欲望，这样。

说唱情绪不对，一七年起他来耗了。所有的痛苦里面，我最了解孤独，不需要被发现、被听见，不需要被目睹。爱与恨不是对立，爱与恨是互补。我写下了备忘录，踏上了新的路途。Let's